0: 我是怕的，对面那样看法选举局呢，操作如果的前那样，哎呢，前那样，哎呢，让给龙州了呀，嘿，你不给他，那么叫印度站呢，退军队都晓得前那样去控制起来了，现在用药的人家要的，哎呢，对，让给龙州了，咱们早去冲突呢，退军队都晓得前了没错，他都，我那样，身边前那样，让给绿的，咱们绿的龙州的。
1: 就台上台上都嘛噻，台上都啥个？给人上啊，那么讲，长沙去了，写他管的，咱们这边升级，哎，你长沙管的，我话是也是个哪里人上啊？然后呢呀，人给在龙州了，那么讲一个民主群众呀，再来呀，他控制民主不？写他管的，台上台来呀，绿龙就结束了，结束了，我不会上。真的，嗯，当然台上都嘛噻，让长沙先看一下逻辑的，咱们打了。
0: 你把中山上面没钱都，哎呢，啊，给他扛上扛大些，打个五，这不是钱那样，打了你把中山没钱都扛大，打个五就行了，嗯，开始就让他让给绿色的稍微，哎呢，民生不全部全部是中那样，开了呀，发生没结果了，宁宁他管呢，宁济落实的，啊，开了没给，宁济忘给，嗯，让给绿色的早点这边瞬间可以。
1: 哎呢，咱们牛毛白忘记，绿毛给，咱们地瓜，咱们地瓜啥地瓜，地瓜晓得吧？才能，咱们宁济三百哦，瞬间可以，咱们开始的时候，我呀，哎呢，高中就被地瓜来的，提供了的这把的，哎呢，让给高兴，高兴都出了两百这把的，介绍个哪能人送人家？宁济忘记，他也地瓜能打了两把，介绍哪能人送？他们没结果，他都。
0: 嗯，还是咱们今天给来的牛毛白，他说的是个年轻的他们家老让给出这个两百银钱，但这个年纪没过三十岁呢，两百岁的两年等个月份嘞。但是呢，这些打了明年那时候，我总算差不多超过了钱那样，前半生就那样子年纪原来就把介绍两年银送，让厂商这些给打了明年，是吧？哎，让了也是明年吧。
1: 我是那把那啥话，这东风七八走不了，走过了前那样。哦，前了呀，控制深，继续上面没几把。那样有深圳前了呀，那咱们前边深，几百块呢？哎，你深圳听你的，咱们让了呀，这个开发经验的，咱们明年不双眼的，深圳扩张的，原来咱怕几百块呢？哎，哦，他说的，让给，让了呀，怕就是开发七八了呀，哎。
2: 他是没几把结果的生意，坦白说的，那样子。人绝不结巴的，介绍个哪能人送？他呢，昨晚对不？有送个些个，厂里出现青年嘛那样，他了改完些个东西，就可不能对不？介绍哪能人送的？生产个些，让人他昨晚忙过对不？有送，生产个些个，哎，说说了呀，马家钱呢，让给，哎，被建厂去呢，但说说被建厂呢去的。
3: 哎，你别轻言骂我穷那样子，抬了呀，被出生没几把。他管多样，生前抬了，让给，咱别上年轻的，别上中年的，别当啊，上到都经验的，给那些人银行上班，都是一块呢，抬了被控制几句差不多，他管多样被听前辈他呢，俺被十来年没钱的，俺被捐上被，被搞到提了多样的，大概能行给被十来年没钱的，可不的，俺了也捐去经验的。
2: 那咱眼白长虫眼的，咱有生前抬了带呢，用不要的。今天上完印度站呢，眼十万两年钱的，这眼捐上对呀，给十万年用没得银三百，都是借呢，是吧？哎呢，他都被亏不全部借过的送人家，亏不全部借呢，抬了六百七八年，给三两年银子。打了，这些都打了，打了钱呢，去买二把的，民生不忙过些，钱不穷那样子。别呢，咱别龙年得月，得月铺。 哎，你是在没得我钱呢？在马台了呀？那边票票马了呀？明年这买开了，明年把这钱买了呀？呗，你要到中央去全部赢了呀？马台铺得了，那边他管住三万几个人嘛？都控制啷个买了吧？我别担心都，让给潘大下呢，让给潘大那边没事的，让那边担心都当民生不缺吧？这当不是穷那样？抬了呀，没错，他管住三万七八，介绍哪里人送去吧？抬呢，让他娘吧。 还没被叫我，俺家王给你都吃那样，那么心都亏不等你，就是那么解散哪里。

但是让他娘帮天命让来门边叫康阳荣洗给哎呢我姐姐忘给让来呀我能把那套呢捏到这个穷那样天来呀拉着窗外没去吧那边当妈当妈准备那么心度回不去不管呢这等你去救这孤独的救了两百七百呢解散给狼人营送去他提醒这个刚才他会先去被强入个生管被那个了哎呢他被鱼生前吃掉过让了被他龙柱的策划去给让给绿色的策划去给让给被当年大的策划去给哦他过大概能行给被让给被亲戚降下去给亲戚龙柱吃完了他顶这个他被没有吧没有被那个顶着重说吗提醒那个了哎呢矿柱想完都没动完他过住他被再往广播呀我弟弟这么一般这好都是但是那提醒了虽然方式大度民营年三十年来的人家得奖拉入宫顶住打了年纪寻不明白解散朗林因素但你说了个你当你我们说了个这些说了个你不得给当然我让说那边哈上亏本那个了那边成就生给娘林趁着压给那娘林娘娘给你个这个吧然后哈上绕着那个了让杨长寿的生命娘们娘们都要给建设钱用掉了今天印度上的哈昌亏过的哈昌这边那个你不得杨你不得呀开什么用吧我今天印度啊韩国哈昌亏本那个了哎你这个娘们马上把这个我的送你看这个是什么这几年当被超过的杨碰超过的碰过他了推大度没想到给人们娘们先的没一点娘们去吧台上都马赛不但被难不但被策心不等台上都马赛短期间等你约待吧他真的给被见面革命你让他过去给那个了就是从那样子的真的给那个了就是从那样道讲那如果给那个了他那确实给给下来的我他就不等着插手他见面革命就不等着插手上面被什么哈像凶呢哎你这个被撤了呀不但被他说的不给天松才要说了这撤了呀马代表第二说了顶着没事吧那样找我困机那我当找我困机被民队被哎你冬夜给就顶过的那大概能行给这部哎你哦冬夜哦这他们这样了哎你我的他的被那特别不那被见面革命被娘他过有的吧第一个呢甚至他们这个被冬夜就在这边的第一个呢命不切第一个呢命呢被生前他大的冬夜你冬夜你这个但被生前找他大的帝国的冬夜哎你打了两百七十什么两百那边的呢解散给老人送啊就算说说被让亏下了我是啊被那个穷被割了哦他都生前嫌弃被冬夜但被就在这边上面了让的让道都出浪的但被生前他们这个被冬夜的你冬夜这个被亏下了让我上的哎你老张不来说当然他上这边那个了娘们去把他送来的娘们的查询罗马基于的男的可以男的脱臼将西北变成宁不没事呢看过没把解散老人引送的当然我让是没技术拿到了呀说说呀没穿不穿的没穿不穿的被娘炸呀被穿不穿罗马忙不将被基于对的说说了被亏过去男的可以拿当着变成老人也穿不穿顶着这个他那个穿那个顶着给他那个那个烂的顶着是穿被那个烂羊感受的别给说说被朝我朗读了被全部唱的用被够了羊缺乏解压给年个用不要的我顶着给那个人你缺解不了没去吧那样但被西边走吧就算被上不去原来羊他的但被冬夜的人心里满在被阴上不去的西边边走就算不去原来羊太大了你不买吧代表关键是哎你看把没去吧的解散给老人赢送啊等等把朝堂给你不等呀让朝堂梦送给他你不其他都定住送我也不着让给血堂找我抹去呢血流找我最新漂亮就是这是强大人心谋共人军对我解散老人赢送的我然后让他先参谋老人也随马带我亲爱的卡给七个要的时候呢牛梦被七个要的牛梦被当我等呀朝堂梦送不得赢罢的但这一呢让空中阿兰族的建立原本够了哎你就当空中里呀苦个这又要马的送的太阳说说了呀米就当那把建立原本够了哎你空中三营不是吧我顶这个当空中三营呢哎你空中三营你不觉得要马的碰到要马的送的

0: 太阳短半年呢这边他的车啊研究者呢省东北大学的省东北大道送一新年省太阳也短半年呢这边他的这边他接的车啊来送省太阳但不能这个来送一个新年短呢这边他的车太大其实我的那样子吧在他们这那边但不能没办法但不能没办法谢别国内但不能没办法谢别国内宋人的那样的人让人给内陆的物那样让人让人但不能直播的物那样的让人给内陆是直播的物那样天气内陆是没直播内陆是准备把印度山呢宋人的内陆团员年末到了宋人的那样的人一了没去吧内陆东北你太宽了这些都打你是这把影响你你是内陆太宽了你大没太宽了你宽了太宽了你不是你也被遇到钱呢他讲个吧这算一把真的印度大别松心的三万的一人没去吧大别这把现在上给南个代表你娘下给军将国这算一把一人没去也是南宁人送但我们天就大别半天打我的半天上街讲的半天打我的大家能行给希望他的太大给不给确实他们是他年同样但别人心就没吧他年同样人心就没吧可以呢人心就没吧知道他他年同样他人心面对别可以呢这个中间王都行下边赢了其实那王得到人的心思那些谁被劝的那些被劝的他们家了干啥劝的那么了劝的他们家了带你这把赢吧带你这把赢吧带你这把赢吧马队被让王的关键主持买了主把去买了赢吧劝他们家了建议王的穷啊但今天印度在呢带你们这把让王的主把去买吧对印度劝他们让被主路的话当下当了让让给德行们呢主持去没穷啊让让给让被德行们呢主把去没穷啊印度在呢他都呢多呢卡萨这一面呢那做一个没到开始性设计康上班往用往天南地浪前往赶美的你到多快往给下关营多快往给今天那么大的送我能行给我确他们去到这三呢预定呢你就没办法你就没办法的我预定呢你就没办法印度三呢啊约呢约办的预定呢约办马上往印度他呢多快往给下关的人民就注意往一办的但当多快往给今天那么大的送我能行给那确他们去多快往给约怎么的他呢就往给约怎么行吧对印度其他那么
1: 确他谢你给雷林空那位永久我提到阿哈的这位金融国际革命教育不谈这看这些我怎么说呢各地间那位宋教育的书差不谈培训你的书就托马培训罗素出完呢多那位清港巴谈马克思培训卡进你的书因塞罗南